0: 那是发错。
1: 那是发错。
0: clear 那个 contact so far。
1: Out
0: at 1406 Brookline Avenue Southwest, apartment 2705.
1: Clear for.